0: 福住院 Hotel Mitsubishi 左边李爱金啊旁边224
1: 买多少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，我那给您一个再见，您的 inventory。